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家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7: 从小到大，
8: 从小到大，
7: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8: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9: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

0: 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毕竟健康是生命的本色，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我们也总能听到家里的长辈说，一家人健健康康不生病就是很好的。那健康虽然备受关注，但真要问问什么是健康，又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那大多数人呢，都会理解为不生病便是健康。那真的如此吗？到底什么是健康？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医学部首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原副系主任教授、硕导钮文义怎么说。
3: 什么是科学的健康观呢？世卫组织在它成立啊，提出了一个三维健康观，就是说人不是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体弱，而且包括躯体的或者生理的健康、心理或者精神的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那么这三位健康观对于我们来说，大家见过古时候三足鼎立的鼎，见过吧？哎，这个鼎如果有任何一只腿儿出了毛病，甚至干脆就缺失的话，失去的最重要的是平衡。所以健康其实它最核心的词汇就是两个字，平衡或者适量，哲学的中庸，我们现在的时髦话叫和谐，是吧？那么这个健康之道，平衡为本。那我们生活中的吃和动也同样需要平衡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合理吃动。我借用美国的一位健康著名的健康专家，他提出了七种健康相关行为，我们用它顺便审计一下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包括睡眠、早餐、零食、体重、锻炼、吸烟、饮酒这七项。我们要了解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啊，在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提出来的。第一个，内因父母遗传因素在15%-16%，外界环境因素17%-22%，医疗服务因素8%左右。第四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它占54%-60%。那么这个大家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而我们高血压呢，遗传有份吗？有份，对吧？我本人就是高血压患者，为什么？因为我外公是高血压，我母亲是高血压，这份生物遗产我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必须继承啊，对吧？没辙，对吧？所以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那么外界环境因素、医疗服务因素，对吧？对，遵医服药，对吧？那是医疗服务因素。个人生活方式，锻炼，刚才我们说了每周锻炼5天以上，对吧？这些生活方式方面，哎，合理吃动，这都属于它。那么在此基础上，也有人提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要健康管理生活自律啊，这个属于之外的啊，提出来的一个啊，加强健康管理。要了解健康的危险因素，它在主要慢病的病因链啊，这个影响因素大家看，可改变的，你看膳食、盐、脂、糖啊，就盐、油、糖啊，然后体力活动、烟草、酒，这是可改变因素，共同可改变因素。当然年龄和遗传这方面我们不可改变啊，相对不可改变。然后到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指数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到我们现在的慢病，这是一条病因链啊，心脏病、脑卒中啊等等，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都在这里边。 看看这慢病的主要危险行为危险因素，吸烟、饮食因素，对吧？体育活动少、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压。
2: 好的，感谢牛教授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妈，
7: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6: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7: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呀？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4: 1点了。
5: 啊？几点？
4: 1点了。
5: 什么？7点了？
4: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0: 老头，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1: 马冬什么？
12: 马冬梅。
11: 什么冬梅啊？
12: 马冬梅啊。
11: 马什么梅啊？
13: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14: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

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
2: 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
7: 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

0: 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7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下午8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次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 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
3: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5: 喂，我要查积分。
3: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5: 对呀。
3: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5: 蒋英文。
3: 先生，您叫什么？
5: 蒋英文。
3: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5: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6: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8: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9: 没人看见，快走。
10: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10: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1: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0: 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6: 留守儿童。
13: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14: 就是妈妈怀抱。
15: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7: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1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9: 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20: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15: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3: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
6: 妈，
7: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8: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
9: 受。爸爸，那是什么？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呀？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1: 有一天，爸爸老了。
12: 闺女啊，几点了？
11: 一点了。
12: 啊？几点？
11: 一点了。
12: 什么？七点了？
1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京时间17:00，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

0: 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1: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自由。

0: 园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8: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

0: 1.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
1: 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

0: 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0: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1: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新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2: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处，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
15: 转化。
1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根据12号的消息，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

0: 策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
4: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

0: 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备，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

0: 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三月份高泽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1: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0: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

0: 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金援之后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嗯，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 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汤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0: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

0: 这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售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 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它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

0: 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利益，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了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对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 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弹的这个防空巡弹的打击。
1: 嗯，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2: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2: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

0: 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是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这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想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1: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0: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再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最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0: 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1: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

0: 者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也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

0: 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3: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 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

0: 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十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些
0: 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法这个英意日

0: 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月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1: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得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今天播出的是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人际交往中90%的矛盾和痛苦都来源于界限感的缺失，很多初入社会的人往往容易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是交浅言深，刚刚认识就恨不得掏心掏肺，把自己的底牌和隐私全盘托出，结果往往换来的是别人的轻视或是日后的隐患；二是熟不拘礼，以为彼此关系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对方的生活，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强行介入别人的因果。然而距离产生美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真理，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在任何关系中保持恰如其分的界限感，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哪怕是再亲密的朋友、伴侣甚至亲人，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不过度探问他人的隐私，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守住自己的界限是对自我的保护，尊重他人的界限是对他人的体谅，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在底下交错，枝叶在云端相触，但彼此在躯干却保持着独立的距离。只有懂得熟不逾矩，你们的关系才能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长久维系，不至于因为靠得太近而相互扎伤。人际交往中最高级的清醒就是先小人后君子，真正的朋友和靠谱的合作伙伴从来不怕谈钱，敢于把丑话说在前面，把利益分配的规则、底线和违约责任明明白白地摊在桌面上，不仅是对彼此的尊重，更是对这段关系最大的保护。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提出了明确的边界和利益划分而恼羞成怒，甚至指责你太计较，那么你不仅不应该感到内疚，反而应该庆幸，因为他大概率是想通过模糊规则来占你的便宜。用规则过滤烂人，用利益去考验人性，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值得深交和信任的同路人。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0: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1: 妈妈
2: 妈，
3: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4: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谢。
5: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9: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4: 走吧，上课去啦。
15: 嗯。
14: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5: 晚上回来才倒吧。
14: 哎，等我一下呗。
15: 干啥这么着急啊？
14: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4: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6: 套餐打包加冰
15: 淇淋。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17: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8: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2: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2: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0: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

0: 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过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和

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

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了。
0: 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
0: 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的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集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
1: 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
2: 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

0: 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由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五岁习拳，九岁入莺歌队，十六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四分之三都和莺歌舞有关。十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2: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3: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4: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5: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6: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0: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角色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0: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实现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匙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0: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枝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

0: 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英哥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英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英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英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英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0: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英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英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英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英歌越走越远。
2: 从大山里的弥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英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弥渡山歌到英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

0: 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2: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
3: 罗女大吉的隐形七里桑远方蓝影。
0: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4: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4: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这座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4: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0: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5: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4: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6: 哎，出来！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了陈丽君。
4: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5: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忘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

0: 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
2: 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2: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
1: 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3: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4: 北木星星款晚，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2: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5: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2: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与镜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2: 盛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句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

0: 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定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源州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活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五六十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3: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 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

0: 险阻的碰撞生花。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1: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2: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哦。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2: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1: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5: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余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0: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为斯人，吾谁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五谷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 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

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继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

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麦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继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

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时转末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
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50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50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四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核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精神。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林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儿。
3: 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0: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5: 哦，你好。
0: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5: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啊，
0: 当助理馆员。
5: 哦，
0: 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5: 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0: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

0: 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1: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0: 哎，好，给您。
1: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啊，哎，那杨柳。
1: 杨柳。杨柳啊，那是1973年。
2: 是谁帮咱们翻了水？是谁帮？
3: 哎，金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着你啊。
4: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3: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4: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5: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4: 杨柳
3: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4: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吧。
5: 蛇？
4: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5: 谁怕了？我去。
3: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拓下来的字还合格吗？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真的？嗯，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书的话，我看看啊。嗯，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 去年省文管会文物，
1: 老师，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片？哎，那个别，野猪的嘴巴，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 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1: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0: 谁？谁？

0: 这是哪儿？
1: 开，法尔卡卡，亚伊丘，亚伊丘，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里。
1: 柳，嘿，你叫柳。

0: 古圣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1: 可能是古人吧。
0: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0: 喜欢你的故事，
1: 哎，
0: 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老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老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
0: 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2: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2: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2: 哎，我马上去。哎，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2: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2: 行行，
0: 戴上草帽
2: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2: 行，好。
3: 3米的时候发现的，
4: 咱们下去看看。
3: 好，
4: 快点，
3: 小心啊，
4: 慢一点啊。
2: 我看看，
5: 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2: 大发现，肯定是大发现的。
4: 啊，
2: 来。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
3: 来的陶片和塑骨
2: 啊，是吧？
3: 啊，
2: 走，拉我上去看看。
3: 好，
2: 走，
3: 慢一些了，
2: 慢。
6: 季大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哎呀，
2: 宝贝呀！这些都是宝贝啊，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3: 真的，
2: 哎，这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3: 啊！
2: 叫大家赶紧停工！
3: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2: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嗯，
7: 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啊？
2: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8: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9: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
8: 啊，
9: 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8: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

0: 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1: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三次跑行，
0: 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2: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司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0: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2: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3: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司撤销停工。
2: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4: 陈达明，你敢？
2: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的工作长时间，我们是要装拆的嘛。
5: 干什么？季老师，你同样都流血了，谁是凶手？
2: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5: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2: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0: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3: 不行，
6: 哪个说不行啊？
0: 罗副主任，
6: 你这次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0: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2: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6: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0: 谢谢大家，
2: 走，
0: 谢谢
2: 大家，回去了。
0: 哎，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5: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疼啊？
0: 没事。
5: 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0: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快去找站长吧。
6: 啊，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0: 明天，7月18号。
6: 嗯，哎，
0: 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5: 我也去。
0: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5: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6: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5: 嗯，好。
0: 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5: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0: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5: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0: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帆帆，
5: 是
0: 风雨不败的缱绻。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5: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0: 叫我道平就好。
5: 道平。嘿，
0: 坐好了。
5: 嗯，
0: 我骑快了
5: 啊。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亮。

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另两位东道主先后亮相，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主场4-1大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1: 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说一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2: 好的，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啊，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突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传奇，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败，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快，开场仅7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5分钟，第5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一记神仙球，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美加墨的这个三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三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1: 正如你说的哈，这三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三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2: 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有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包括很多这个东道主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洛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了这个首轮不败的一个玄学那么墨西哥队的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 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

0: 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 ，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5: 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 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

0: 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一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2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那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2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五十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2: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设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五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昌平区新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4: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3: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5: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他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3: 杨晓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新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1: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2: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拦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

0: 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
1: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没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是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0: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1: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关梁三峡洪水库呢，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2: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呢，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6: 这是钱吗？
7: 我用眼瞧亲验过，都是真的。
6: 哪

0: 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1: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2: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1: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3: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4: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5: 我就这意思，
4: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5: 没关系。
4: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6: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1: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2: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1: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3: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1: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于明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0: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里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

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做下这个活哈，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5: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4: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3: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6: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怎么就输掉200块钱。
3: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两

0: 万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1: 高标工程钱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偏偏他们把钱说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他们给我们干活。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林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2: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0: 林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2: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0: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3: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提升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0: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 3.3 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3: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 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

0: 新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1: 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三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2: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字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3: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4: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3: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4: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3: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4: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3: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5: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 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寅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1: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致来吸金，小致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2: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6: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7: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8: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9: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
10: 哦，现在有接种，今天刚好去。
7: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0: 品种筛选园区，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8: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7: 就是放在方舱里的，
10: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8: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1: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7: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初蛋白含量也很高。
11: 很高，
7: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8: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2: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7: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8: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3: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8: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

1: 我们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糖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
0: 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它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 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 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估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0: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 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 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延续改变这个状态。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亚。
0: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80，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
2: 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
0: 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
1: 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刨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接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转到了不听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
3: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1: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会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闽宁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1: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 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2: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

0: 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1: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她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熙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她拼命三郎，她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她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她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在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1: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0: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届世界杯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 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2: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哈，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3项主要的 AI 技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

0: 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1: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
0: 对，
1: 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啊，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真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
0: 嗯，
1: 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
0: 对。
1: 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侧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

0: 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
1: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哈。
0: 是，
1: 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财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是。

0: 黑夜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嘛，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次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自动的数。
1: 彭仁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您继续。
0: 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大屏、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聚向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啊，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又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

0: 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
1: 嗯，
0: 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它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
0: 是是是，
1: 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也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呢？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开发出，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推绍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
1: 对。
0: 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 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失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哈哈，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嗯，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

0: 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1: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据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一定会改变嘛，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域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0: 对，
1: 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0: 对
1: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0: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1: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
0: 啊，
1: 也就是说你像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
0: 嗯，
1: 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艺娱乐行业的文娱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

0: 护眼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手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
1: 嗯，
0: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你的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包冉老师，
0: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
1: 嗯，
0: 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事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
1: 嗯，
0: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0: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1: 博然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博然老师。哎，博然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喂，现在信号可以
1: 哎，
0: 吗？
1: 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哦，好的，抱歉，抱歉
1: 嗯，没
0: 啊，抱
1: 事。
0: 歉。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单独一个 agent，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 啊，咱俩在 PK。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
1: 对，
0: 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
1: 是吧？
0: 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大家伙出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的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得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戴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 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旁观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挑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再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

0: 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些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3: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4: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形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

0: 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第一。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结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 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

0: 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么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3: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的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2: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

0: 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

0: 指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2: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言国。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这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3: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

0: 同行，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同行，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同行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双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

0: 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啊，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嗯，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

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针对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

0: 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
1: 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呢。

0: 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一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一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十一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五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

0: 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所以说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在
2: 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 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7: 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损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
1: 移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

0: 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
1: 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0: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
0: 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

0: 会面临哪些挑战？
1: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啊，他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机的发展趋势，所以他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他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较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0: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
3: 所以说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程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它更多的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困境呢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0: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1: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

0: 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向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后的故事。
1: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迷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人的歌声。迷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
2: 15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开矿，还有佤邦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民族
1: 喜怒哀乐。
2: 所以我们民族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
1: 我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

0: 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卑微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人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
1: 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

0: 持音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共同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1: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穿越，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
0: 人生的四分之三都和莺歌舞有关。十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赋。
2: 最大的特点，
3: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4: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
0: 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
1: 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0: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
1: 讲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明他一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他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
0: 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使得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1: 莺歌舞新动作的试技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试技了一套动作，改了八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翻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一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一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0: 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

0: 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1: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2: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6: 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三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几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8: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1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9: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瑰宝里。
10: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裸女打击。
8: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

0: 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
1: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本，
0: 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
0: 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0: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0: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
1: 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20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便
1: 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神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

0: 偶性年轻人。
1: 北木星星款晚，
2: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

0: 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清
0: 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0: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沈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0: 公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0: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2: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源州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哦，
0: 山门，
2: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0: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2: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0: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2: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0: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还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2: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0: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2: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 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

0: 隔一定距离便纵身排练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1: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
0: 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伽蓝殿、纯阳宫。

0: 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协
1: 拱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1: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一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
2: 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游世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鸟，悬空寺较之人文精神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

0: 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日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二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业余范儿。一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事，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都快穿成被刘四团就提醒他，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皮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一清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一清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我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4: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3: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4: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

0: 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
1: 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国，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那个婢族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秦娥才是李慧娘的罪，也有点恨易秦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婢族上，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秦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请可老四用魔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2: 没事儿，那有些怯场嘞。
1: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2: 走
1: 冷了，
2: 咋混不下去了？
1: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村
2: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

都回。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村宿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我这些年可……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一群鹅就再没话了。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是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

麻城市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一部分。

番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十年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不堪昏庸同草木，愿书续汗，改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马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李小飞黄马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烈士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遗迹。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士兵的情

这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使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涂作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涂作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2012年，涂作潮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线器也在其中，只能隐没在凯歌号角背后。涂作潮和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正是以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坚韧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2次变法，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司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十，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次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1级、田1顷、宅地9亩和仆人1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
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阳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分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1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容积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统、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俸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绩卓著。史记商君记载行年15，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戒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勇于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

0: 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

0: 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9: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8: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9: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11: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

0: 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1: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0: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2: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杜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

0: 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1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

0: 深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作唐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0: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0: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

0: 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今天距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还有7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及定西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北部有4到5级偏北风，酒泉、张掖两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高温。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风向偏南风，风力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4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石谋君主持。
0: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各地推进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坚实根基。
1: 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9%。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播出，结对帮扶润陇原，爱心聚力暖同心。
1: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0: 天水市依托智能制造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聚力助推县域经济提质升级与乡村全面振兴。
1: 五月份甘肃发电量超219亿千瓦时。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稳，全力推动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走深走实，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关爱之情点亮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之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和谐甘肃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石谋君主持会议。胡昌生强调，育人重在正本，护苗贵在防偏，要深化教育引导，推进源头预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理论宣讲、入

0: 户走访等实践教学活动，推动思想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落实法治教育机制，全面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和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严守法律底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要全周期加强关爱关怀，当好孩子们的爱心爷爷奶奶、爱心爸爸妈妈，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完善心理健康预警机制，全覆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和评估，建立青少年服务平台协调联动机制。要深入实施中小学家访近万家伙行动，落实学校领导带头家访、班主任定期家访和家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要切实净化网络环境，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维权、公益诉讼等司法保护机制，坚决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网络乱象。胡昌生强调，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协作调度处置机制，统筹抓好风险预警、案件办理、帮教矫治等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胡卓、王旭、刘仲奎、何立、沈健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强信心，看发展。
2: 我省各地聚焦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完善，推进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夯实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3: 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酒泉顺新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刘义卫：
4: 主要生产高纯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3: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刘仁坚：
5: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年产6万吨，现已完成了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可在7月份完成土建工程，9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3: 在玉门市大唐独立储能项目的建设现场，一期工程正在加紧推进，项目将安装80座电池仓和20座升压一体仓，并配套建设330千伏昌西变5号主变扩建间隔，它能够将风电和光电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稳定送电，同时提升区域电网新能源消纳和调峰调频能力。项目自今年4月正式开工以来，建设工作高效有序，全方位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基础开挖，进入混凝土浇筑施工阶段。玉门市大唐一期每400兆瓦时100兆瓦独立储能项目项目副经理杨生：
6: 施工现场现有人员90人左右，施工机械20余台。我们重点从人员、机械、材料、设备全方面抓实进度管控。高峰期增派作业人员实行轮班作业，保障现场施工进度。
3: 据了解，玉门市大唐独立储能项目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西地区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也是酒泉市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项目总规模每800兆瓦时200兆瓦，分2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规模每400兆瓦时100兆瓦。 采用磷酸铁锂储能系统，搭配液冷温控技术。

0: 用预制舱式模块化安装工艺提速施工。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河西分公司总工程师王宝：
1: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的电网调分能力，为酒泉市打造新能源产业高地，助力陇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华池县悦乐工业集中区资源循环利用项目施工现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有序作业。项目涵盖固废处理、废液处理两大核心功能板块，是华池县依托油气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工业项目。项目自开工以来，主体工程、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建成，生产设备陆续进场安装。华池国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华：
2: 我们目前已全面倒排工期，细化节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工作。按照既定施工计划，今年七月上旬，项目将全面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该项目落地投运后，将从环保、经济、社会三个维度为地方发展带来极大助力，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3: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前五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8.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6%；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8.6亿元，增长2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新贸易业态发展迅速，前五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42.7%，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15.4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7.7%；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84.4亿元，增长22%。甘肃台报道。
4: 下面是结对帮扶爱心甘肃专栏。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请听报道。
5: 在定西，活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爱心妈妈们共享着一个温暖有爱的名字，土豆妈妈。她们用真情陪伴，温暖守护着每一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依托市县乡村四级妇联联动网络，组建594支特色关爱队伍，构建起品牌加项目的精准滴灌式关爱服务体系。临洮县陶阳镇居民王小梅：
6: 家好疼啊，冻少就给把冻少的衣服买来了，夏天就是夏天的衣服，有时候来了看来了，身上给拿着呢。
5: 临洮县民政局副局长魏伟：
7: 我就觉得爱心妈妈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我同时也觉得孩子的身上就是面对生活里的这样一些困难，坚强、坚定、坚持，其实也是我生命的养分。
5: 截止目前，定西市共有3253名土豆妈妈活跃在帮扶一线，灵活结对土豆娃娃7981名，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活动2000多场次。定西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赵平：
8: 我们把关爱做到了屋里头，发起了土豆娃娃换新屋、换新乐园等项目，为困境儿童改造了学习生活环境。我们把温暖送到心坎里，以土豆妈妈的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土豆娃娃的健康成长。
5: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汇聚社会公益力量，在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延伸教育帮扶链条，围绕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加大定向资助力度，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同步改善学校育人条件，助力形成更加完善的教育帮扶体系。辉县第一中学高级教师刘贵生：
9: 2023年以来，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累计投入55.8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惠及我校220名优秀毕业学生。截止目前，基金会已累计投入1000万元，用于我校的助学助教，为我校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5: 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金辉正能量基金会在持续推进助学行动的同时，将公益触角延伸至

0: 更广领域，统筹推进抢险救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公益资金4000多万元，使公益帮扶从单一助学向多维领域协同推进不断拓展。陇南市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尹向红。
1: 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们企业对辉县和通渭县进行了结对帮扶，累计为近万名学生提供捐助资金3000多万元，实现了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2: 下面是时政要闻。6月13号，甘肃省直属机关第13届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兰州体育馆举行。闭幕式前举行了拔河比赛决赛，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脚蹬实地，为集体荣誉奋勇拼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为获奖代表队颁奖并宣布运动会闭幕。省领导戴超、王旭、吴万华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奖。本届运动会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共同举办，设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4个项目，98个单位的3600多名运动员参赛。省体育局拔河代表队、省教育厅篮球代表队等144个团体和个人获奖，多项比赛成绩刷新省直机关历届运动会历史记录。省委办公厅、省委党校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省法院、省文旅厅等单位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甘肃台报道。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请您报道。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肃北开展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工青副代表参观农耕文化主题展览，近距离感受肃北本土历史文化底蕴。依托博物馆红十六子驿站，开展沉浸式文博宣讲和博物馆中的丝路文化专题讲座，并设置岩画拓片体验，让群众近距离体悟远古历史底蕴。肃北县博物馆馆长赛伊吉尔格里：
5: 本次活动主要目的是，就是让我们的肃北区历史文化、农耕文化、非遗文化要火起来，要走出去，让外界人士了解我们肃北的历史文化，让老百姓和青少年朋友提升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
4: 为了让非遗保护成果惠及广大青少年，天水民俗博物馆走进天水市麦积区龙源小学，开展非遗皮影主题社教活动，以沉浸式体验点亮校园非遗课堂。活动现场，天水民俗博物馆讲解员围绕皮影戏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表演形式及文化价值进行生动讲解，深入浅出地带领孩子们认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实践环节，孩子们亲手参与牛皮影人的制作上色，并现场操控皮影演绎故事，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巧与匠心。天水市麦积区龙源小学3年级学生谢果儿：
6: 我尝试着制作了牛皮纸人，给他上了色，还玩过了皮影，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力量，我对皮影现在更感兴趣了。
4: 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让非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活态传承，有效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天水民俗博物馆讲解员杨潇：
7: 皮影呢，是我国非常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我们也想让青少年呢来借此机会了解我们传统的非遗文化，也让大家了解非遗，走进非遗，并且感受我们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也让青少年们可以

0: 更好地来传承我们的民俗文化。
1: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晋宁县博物馆组织开展遇见匠心修古、守护千年珍藏、文物修复探秘社教活动。30名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全过程，零距离触摸文保匠心，探寻修复奥秘，让本土千年历史文脉在少年一代手中接续传承，生生不息。实验小学4年级学生李欣妍：
2: 今天专门体验了文物修复活动，听老师讲解了很多文物修复知识，还亲手上手实操了一番，动手之后才明白修复一件文物有多考验耐心，一件件老物件被慢慢复原，留住的不只是器物本身，更是怎么现成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这趟参观学习真的收获满满，感悟颇深。
1: 晋宁县博物馆讲解员马小婷：
3: 在给孩子们讲解的过程中，我深有感触。文物修复呢，是抢救历史遗存的关键，直观的实操演示，让孩子们真切体会文保不易，在心底种下守护遗产的种子，让传统文化得以代代相传。
1: 天水市依托智能制造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实体蓬勃发展之势，聚力助推县域经济提质升级与乡村全面振兴。请听甘肃台记者宁永学、天水融媒发来的报道。
4: 在武山工业集中区的天水千之多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织机高速运转，纺纱、织造、绣花、成衣等工序衔接紧密，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进行裁剪、锁边、包装等工作。天水市千之多服饰有限公司是当地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东西部协作乡村就业工厂，公司年产能200万件左右，产品经广州总部发往欧美、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产品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天水千之多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兰：
5: 生产各类毛衣171万件，产值3180万元，完成税收504万，带动附近280多人就业。
4: 在秦安县吴川工业园区，天水未来区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同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 EPS 模块订单。天水未来区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技术员陈旭：
6: EPS 模块生产过程，原材料经过发泡、加热定型、水冷冷却、真空脱模等工序，全程自动化闭环生产，最终成型产出合格 EPS 模块产品。
4: 该公司是天水首家集新型环保节能 EPS 模块、线条浮雕、保温装饰一体板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施工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企业。其主打产品广泛适用于农村自建房、温室大棚、工业冷库等场景。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陕甘青宁4省。天水未来区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经理薛仲威：
7: 年产值达到3600万，从业人员是80多人，带动行业就业人员是5000多人，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4: 近年来，天水市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大力推进强工业行动，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业转型升级呈现新气象。未来将持续深化数实融合，扩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覆盖面，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制造业，以新质生产力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8: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河西走廊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肃北县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位，深耕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创新探索高寒牧区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请听报道。
9: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随着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的完善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的加强，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徐徐展开。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盐池湾，护林员鄂古来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区扎子沟保护站护林员鄂古来，
1: 把这个保护区里面的这个公益林管护区里面每天进行一次巡护，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也热爱这个土地，也爱这个保护区里面的野生动物。
0: 本土牧民变身生态管护员，用脚步丈量山林和湖，依托传统人工作业，搭配现代化科技手段，保护区打破过去单一地面巡护局限，无人机高空巡查、全天候视频监控、车辆机动巡查与马背巡护互为补充，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湿地、草原、冰川生态逐年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子沟保护站站长杨聚才，
2: 这是咱们的黑颈鹤，咱们在2013年检测的时候是86只，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主区食量已经增加到了329只。
0: 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横跨肃北、阿克塞两县，总面积169.97万公顷，是祁连山冰川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黑河、疏勒河、党河等多条内陆河自此发源，守护着河西走廊绿洲生态安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锚定祁连山一体化系统治理目标，持续完善制度举措，强化科技赋能，严守生态红线。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傅德和，
3: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矿产资源，依法整治非法穿越探险及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行为，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一边严守生态红线，让草原休养生息，一边因地制宜培育绿色产业，破解牧区发展难题。过去肃北高寒牧区冬春天然牧草枯竭，牛羊越冬只能啃食草场，过度放牧长期制约草原生态修复。2025年，肃北县招商引资落地水培牧草项目，依托现代化大棚立体培育鲜饲草，用工业化饲草生产替代野外啃牧，从源头化解草畜矛盾，打通草原减负、牧民增收双向路径。甘牧草原甘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渊，
4: 没有禁牧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牛羊到处啃食，对草场造成的一个破坏嘛，破坏它恢复的话要好很久。像我们这种形式，就等于把天然草场搬到了室内嘛，完了以后把这个真正的草场交还给大自然，让它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生长。
0: 肃北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局长阿荣夫，
5: 我们在做好服务企业的同时，大力的支持该产业的发展，为牧民的增产增收拓宽渠道，同时也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6: 近日，满载新鲜优质芹菜的货运车辆从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发车，一路驶向上海江桥市场。产自陇原大地的优质高原下菜，通过北菜南运绿色通道，正跨越千里奔赴长三角市民的餐桌。请听报道。
7: 清晨，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里的686座农光互补蔬菜大棚、36座日光温室和菜农一起苏醒。这些天，基地里的芹菜陆续成熟，菜农们正忙着采收、捆扎、装桶外运。一批批新鲜芹菜通过冷链物流直达上海市场。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负责人林超：
8: 现在的芹菜正到了关键的采收期，全部手指头一样粗细，长度也刚刚好，这个香芹的标准就是。
7: 除了芹菜，通渭县还种植了胡萝卜、辣椒、芥蓝、红笋等高原下菜。目前这些大棚种植和露天大田种植的高原下菜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通渭县持续深耕高原下菜特色产业，全县蔬菜种植计划面积达8万亩，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推进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目前该产业已有效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户均增收可达8000多元。通渭县嘉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大棚管理人王军：
9: 今年保了30个大棚啊，种的这个黄萝卜，一个棚可能菜量就8000斤到9000斤左右啊，一个棚收入9000多。

0: 之外。
1: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 今年五月份，全省电力生产实现稳步增长，当月完成发电量219.66亿千。

0: 起至10月15号，兰州水墨丹霞、黄鹤楼夜游黄河、兰州野生动物园四大核心景区，
1: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3: 妈妈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4: 从小到大，
5: 从小到大，
4: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6: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3: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7: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8: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